0: 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乔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

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

雨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九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
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舅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舅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舅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光。
1: 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你失望，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现实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有很多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联系，担心打扰到对方，所以才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句话。尽管这温柔只有当事人自己才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曾经看不惯受不了的，如今不过淡然一笑。其实所谓的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中。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紧张了，一直在活给别人看。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你。所以活得轻松一点，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护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没有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懂得浪漫却不矫揉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不怨天尤人，不苦大仇深，对每一个人真诚，对每件事热忱，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这个时段的如约到来。

的想着认识这个世界。父母也好，学校也罢，所有的教育都在催促我们认识周围，认识他人，从而征服这个世界。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认识自我比认识这个世界更为重要，征服自己比征服世界更加重要。生命是从认识到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才真正开启的。征服世界是大家的事儿，征服自我才是每个人最要命的事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2: 如果

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应该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应该咬牙坚持，不要这么轻易地否定自己。谁说你没有好的未来？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才知道。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努力。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地谢幕，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个努力绽放的生命都值得祝福，我们的节目也愿意分享你点滴的进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呢，来首先关注一首孙盛希推出了首发单曲《Falling in Love》，这是与韩国音乐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首

合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金语、韩语和汉语的合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金语、韩语和汉语的三种语言，由他本人去亲自参与创作。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孙盛希《Falling in Love》。

在陶喆、王力宏正式把 R&B 带入了华语主流之前，顺子已经用《回家》写一首歌，助力了华语现象级 Soul R&B 的金曲。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功力。1997年，顺子发表了同名专辑，收录了《回家》、《CJ》等耳熟能详的金曲。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一个人》，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歌曲，代表了顺子宽广的音乐性、扎实的制作能力。来听顺子《不愿一个人》。

当然呢，聊到了 R&B 的创作，就绕不开的音乐人是陶喆，可以说他为 R&B 音乐的流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两年半没有推出新作的陶喆带来了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的歌曲《蝴蝶》由他和娃娃共同填词。这首歌曲呢，传达了一种理念，在困境当中你千万不能退缩，要始终去追求音乐的完美，勇敢面对问题，真实的去做自己，就如同破茧而出，绽放成美丽的蝴蝶。来吧，来听陶喆《蝴蝶》。

刚听到的孟飞传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演唱组合，由林奇玉、苏志成以及刘进旭三人组成，成立于1997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要怎么戒》。2003年呢，他们这支组合解散，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他们的《不值得》。那么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单依纯翻唱过。而刚才这首《爱要怎么戒》也是来自于专辑《孟飞传航行记录三》。来吧，我们的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啊。2006年的12月22号，在距离萧亚轩上一张专辑发行了1087 1087天之后，专辑1087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表白就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 R&B 的经典作品，也是专辑当中最有深度最具成熟度的 R&B 慢歌《熄灯》。而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磁性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

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是说好的吗》，是郭顶早期抒情 R&B 的代表作品，收录于他200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作为出道主打，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深情唱腔与旋律的创作天赋。编曲呢是由周杰伦的御用编曲钟兴民来操刀，吉他是由乐坛大师江建民来演奏，制作规格也是颇高的哈。据说呢，录制的时候郭顶才19岁，为了诠释歌曲当中的沧桑的感觉，他刻意想象出了自己已经是30岁的心境。来吧，来听到的是郭顶《不是说好了吗》。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您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吧。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姐，老名姚一少。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老子与道家哲学。三，道德经。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同。有的说它成书于春秋时期，也有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有人说它成熟于秦汉时期。而现在流传的关于老子的版本一共有3种。第一是

18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又称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而第三种就是传世至今的文献本，又称为金本。帛书本和金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有一部分思想上却略有差异。比如说，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金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人弃义、民父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竹简本却并不反对仁义，也不反对决胜弃智，只是反对质变、巧立、伪诈。由此可见，金本和简本在思想上有同有异，说明道家学派在因时因势进行不断的发展。第三节，儒学宗师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是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尊奉他为圣人，而在他死后更是为人所敬仰，将他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一，早年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21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邹邑。他的生父是叔良和。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他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16、1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发着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之勉行，不耻下问，谦恭之礼，处事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孔子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9尺6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斧喉，虎掌龟脊。到了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记事的记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了成田，负责管理牛羊，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周敬王3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到达了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且拜见了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正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个问题，孔子就说：正在节俭。于是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了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也就是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的目标。仁在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的人格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别，而另一方面也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最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依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所以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收的学生不限阶级，可以说是有教无类，这种精神是可敬可佩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孔子闻韶不知肉味，这个故事就可以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和士大夫把音乐修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孔子还由此引申出了礼乐精神，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二，周游与著书。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公山不纽在废反叛季氏，他派人招孔子，孔子准备应召，可是他的弟子子路却劝阻了孔子。不久之后，声名在外的孔子终于被鲁定公所用，他先任命孔子作为中都主管，为时不过一年，政绩显著，四方效仿，作用有四：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三，孔子逝世。周敬王41年4月11日，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鲁哀公作累文悼念孔子，开后世累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服丧3年，而子贡则在孔子的冢墓旁建屋而居，6年之后才肯离去。因为孔子的弟子以及鲁国人在孔子墓附近居居，所以墓地一带就叫做孔里。孔子在晚年的时候自称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义。他与弟子整理古籍，评论时事人物，传说他做的书传、礼传、韦译作的彖辞、象辞、戏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人称十佚。孔子删减诗3000多篇为365篇，整理春秋，使其文辞简约而内蕴褒贬。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用，
但是影响却非常深。

0: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他以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从个人的角度规范了仁义信忠，完善春秋道德思想。他的大同精神、日新精神和存而不同、但求进取的精神成为战国文明的主导精神。四，儒家思想。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的时候曾指出，儒，诸侯保士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艺，也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称为儒。鲁国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持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周礼尽在鲁矣。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孔子学说就是士这个阶层的思想结晶。他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变，而当时士这个阶层处在社会的中间，他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士阶层却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所以说他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士的地位不高，所以就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士们想求是文达时，就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了同情庶民的进步观念。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相互交融的。孔子的政治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德指的是仁义，礼指的是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乐则是从感情上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妥协和中和。礼用以辨义，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他认为苛政猛于虎也。论语先进记载，弟子然求替季氏敛财，于是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法，博富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反映出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尽管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历史情况，但是只要有统一的政权出现，这种思想就能够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在今天的山东曲阜， 为了纪念孔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修建了孔庙。从公元前478年开始，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年，鲁哀公下令祭祀孔子，并且将他居住过的房屋改造为庙宇，从此开始了孔庙的修建。千百年来，孔庙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六，《论语》。《论语》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简洁隽永，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子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虽然语言简练，但是感情丰富，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比如说《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时候，子路直率，然有谦逊，公西华善辩，曾皙洒脱。还有在《微子篇》中，长举、节弱、丈人、仪式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儒学宗师孔子。七，史书春秋。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既是鲁国的历史，也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时它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所记载的年代由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9年截止。这种编年体史书，周王朝和各大诸侯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都视为春秋。现今流传的有鲁国的春秋，这一部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一书严谨书法，来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 虽然说既是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是实际上却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的史实过于简单，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三传作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左传。这部书侧重从史实本末来记载，其他的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第四节，诗经中的世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总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周南、韶南、贝、雍、魏、王、郑、齐、魏、唐、秦、陈、快、曹、逼等15国的国风，总共160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总共有14篇。总体来说，《诗经》中所反映的是上自西周，下起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瑰丽的奇葩。一，风雅颂。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饮宴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宗庙社稷的歌曲，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之类的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

时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雅诗较周初的宋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齐整，语气通畅，没有周初宋诗的板质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带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经营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所以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而星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事物内容做铺垫。赋比兴被称为诗经的三维，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这种谋篇的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三，散文的黄金时代。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到了西周时期，金属范畴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的分工，所以这些散文虽然是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到了汉代才改称为尚书。
他是被后世的儒家

0: 尊为经典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定年代，有人说是孔子所编的，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形象，叙事清晰，而且能够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第五节，兵圣孙武。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400余年之间，战乱四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将，比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他们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并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魏辽的魏辽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一，孙武其人。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他字长卿，是齐国乐安人。他大约为春秋晚期时候的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因为齐国内乱而随他的父亲一起流亡到吴国，隐居在郊外躬耕，潜心研究兵法。到了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他注重拔求各种人才。后来孙武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就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给了吴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却并不是很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180名宫女，而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为宠爱的2名妃子作为队长，并且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而宫女们却哈哈大笑，并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了。然而当孙武第二次敲鼓的时候，宫女们依然是大笑不止，并没有执行命令。于是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对官没有执行主将的命令，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当即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万万没有想到孙武竟然执法如此无情，他急忙向孙武求情。可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非常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2个队长，用其他的宫女代替了他们的职位。而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一般。阖闾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值，就开始重视他了。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 孙武为主将，以30,000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5战5胜，将20万楚军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他顺利地攻进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明诸侯。破楚之战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迹载入史册了。二，兵法名篇。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性，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事家，孙武对战争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力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战争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二，将帅的军事素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对敌我军事情报的掌握至关重要。孙子认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和战争息息相关，他将其称为道。有道的战争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也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谋攻篇称其为上下同于者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呢，来首先关注一首孙盛希推出了首发单曲《Falling in Love》，这是与韩国音乐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首抒情 R&B 的甜蜜氛围作品。《Falling in Love》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融合了温暖的吉他音色，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金语、韩语和汉语的三种语言，由他本人去亲自参与创作。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孙盛希《Falling in Love》。

在陶喆、王力宏正式把 R&B 带入到华语主流之前，顺子已经用《回家》起一首歌助力了华语现象级 Soul R&B 的金曲，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功力。1997年，顺子发表了同名专辑，收录了《回家》、《CJ》等耳熟能详的金曲。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一个人》，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歌曲，代表了顺子宽广的音乐性、扎实的制作能力。来听顺子《不愿一个人》。

当然呢，聊到了 R&B 的创作，就绕不开的音乐人是陶喆，可以说他为 R&B 音乐的流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两年半没有推出新作的陶喆带来的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的歌曲《蝴蝶》由他和娃娃共同填词。这首歌曲呢，传达了一种理念，在困境当中你千万不能退缩，要始终去追求音乐的完美，勇敢面对问题，真实的去做自己，就如同破茧而出，绽放成美丽的蝴蝶。来吧，来听陶喆《蝴蝶》。

刚听到的孟非传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演唱组合，由林奇玉、苏志成以及刘继旭三人组成，成立于1997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要怎么戒》。2003年呢，他们这支组合解散，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他们的《不值得》。那么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单依纯翻唱过。而刚才这首《爱要怎么戒》也是来自于专辑《孟非传航行记录三》。来吧，我们的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啊。2006年的12月22号，在距离萧亚轩上一张专辑发行了1087 1087天之后，专辑1087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表白就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 R&B 的经典作品，也是专辑当中最有深度最具成熟度的 R&B 慢歌《熄灯》。而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磁性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

0: 金曲星光会。
1: 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是说好的吗》，是郭顶早期抒情 R&B 的代表作品，收录于他200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作为出道主打，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深情唱腔与旋律的创作天赋。编曲呢是由周杰伦的御用编曲钟兴民来操刀，吉他是由乐坛大师江建民来演奏，制作规格也是颇高的哈。据说呢，录制的时候郭顶才19岁，为了诠释歌曲当中的沧桑的感觉，他刻意想象出了自己已经是30岁的心境。来吧，来听到的是郭顶《不是说好了吗》。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从今天起，这档旨在推荐中国优秀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将在每周的这个时间和您碰面，欢迎您的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创立、制作、播出均依托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是以全国城市电台为聚落的全国性的原创音乐平台，旨在扶持原创音乐力量，实现以音乐为纽带的全国性创意聚合，进而以文化音乐产业推动新型城市经济样态发展。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首批36家成员台覆盖了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电台。原创音乐成为全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台共同的意向空间，未来必将成为城市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样态，为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贡献力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

0: 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沿海城市。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等，也为原创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子琪，带来了两首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子琪。
1: 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两首音乐作品，一首是《透明的快乐》，另外一首是《兄弟志》。叶匡衡呢，是参加过国内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像《快乐男声》《极客电音》当中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他呢，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透明的快乐呢，是他在疫情期间写的一首歌，也是在疫情刚刚出现的时候，被关在家里的那段时光，他自己呢完成了词曲以及编曲以及后期的制作，整个一首歌的成品的创作。而在当中呢，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在疫情期间呢，还是要找寻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初心，以及最点滴的快乐，才是能够让自己幸福下去的动力。

0: 歌曲的编曲采用了轻电子偏氛围，多一点画面感以及想象的空间。
1: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音乐作品。另外一首歌呢，兄弟志，是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一首歌。因为这么多年呢，他跟自己的兄弟创作了音乐工作室，现在呢又是各自啊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所以兄弟这个词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意义。而在其中呢，音乐的道路上也是有非常多的兄弟陪伴他走过。

捧的第二首歌是这首《兄弟志》。这首歌呢，区别于绝大部分讲兄弟情的歌曲啊，并非走通俗意义上那种兄弟之间很男子气概或者很江湖的路线，反之呢，作者想表达的是偏文艺气质的一种兄弟情。编曲只用了吉他，不要太多的压迫感，也希望多一些想象的空间。娓娓道来的旋律

0: 匡衡说，他的演唱上呢，试图表现出一种孤独却又很温暖的感觉。虽然现实总是很残酷，但是自己依旧相信“兄弟”二字与真心同在。所有的磕碰都是自己人生必经的磨难，至和者不以山海远。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原创作品《黄河》。杨明义呢，曾经在中国好歌曲以一首《一位老人》红遍全国，私底下呢，我们也是好朋友，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杨。他说，创作《黄河》的初衷就是因为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有要把家乡的美景和人文写进自己原创歌曲的想法。黄河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借鉴了一些古老黄河号子的艺术元素，用唢呐、盘古等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风格相结合，体现了黄河流域非常深远厚重的历史和现代风貌的灿烂。上下五千年斗争与和谐，传承与发展，生生不息。来听杨明义的黄河。
2: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杨明义，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的原创作品《黄河》。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关于黄河的故事有古老的，当然也有现代的，我们讲不完。我们不如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它的名字叫《黄河》。

0: 再次感谢我的飞哥主持人林飞，也是音乐人林飞。最近我都正在听飞哥的原创作品，我俩也是因为音乐多次畅聊到深夜，那真的也是对我来说受益良多。再次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祝贺林飞，生活在继续，我们的音乐也在继续。
1: 喜欢大洋的这首新歌啊，黄河真的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是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成为了一座冬奥之城。接下来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的音乐主播圆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张家口的原创乐队。
2: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音乐流行风的主持人圆圆，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介的是来自我们张家口的原创乐队原野花乐队新晋的一首原创作品。原野花乐队呢，成立于2021年的7月21号。原野花乐队的名字来源是原野里的花朵，在野外，在自然当中回归原始的情感和自由的生长，在风雨的阳光里感受生命的意义和力量。小草一生，野花一长。

来自张家口电台的圆圆，我们推荐的是张家口的本土乐队，成立时间不长的年轻乐队原野化。成员主要有主唱李海平、吉他手孙家伟、贝斯手梁志凯和鼓手吕宝民。他们的作品呢是以 grunge、rock、reggae 等风格为主要的载体。乐队呢是崇尚爱与自由的人生价值，不与玫瑰斗艳，却似苔花自赏，亦可滚滚红尘，亦可曲水流觞。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叫

0: 说到原创乐队啊，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墨酒乐队。乐队的主唱史云嘉是地道的青岛人，骨子里带着青岛人的耿直和不羁。史云嘉和贝斯手李鱼在一次演唱活动当中啊，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支乐队。一个乐队的成立必然需要独属于这个乐队的代表作，所以那段时间史云嘉和李鱼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饿了就吃一碗泡面，从早到晚呀写歌。在熬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创作时光之后，他们用才华和汗水浇灌的花朵是灿然绽放。随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伙伴，吉他手海龙和鼓手凯就好像上天赐予的礼物一般，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创作的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原创作品《少年子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青岛的 Ghost Spirits 墨酒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史云嘉，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乐队的新歌《少年子弹》。那希望这首将近八分钟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有所思考，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战火，希望和平之光在大地普照，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

0: 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进而虎视眈眈垂涎着华北各省。宛平县是当时的华北要道。驻守在这里的29军，在军长宋哲元的领导下，对日军日益加剧的军事挑衅毫不畏惧。1937年，为了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宋哲元主张从丰台撤出，日军软硬兼施，企图让29军交出防区。中国军人识破这一阴谋后，这一天，国民革命军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看望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两个人谈起了形势。
2: 副军长，兵临城下了，您还有雅兴伯特桑麻之乐？
3: 是好。
4: 哎，叔叔抱抱。哎，
5: 为了北平这一小块绿地，咱们军人得用血来浇灌呢，岂止是汗水啊！
2: 来，
3: 谢谢叔叔。
2: 国志，把果篮给老爷子送去。
5: 哎，又让你破费。来，下来。
6: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
5: 不教胡马度阴山，
6: 不教胡马度阴山。
5: 王昌龄的诗写得好啊。
2: 我听说您在任张家口警备司令的时候，曾对冯老将军说，只要有我佟某人在，日本人休想跨过长城一步。哎，当时好像写的就是这首诗
5: 啊，就是这首诗。
2: 要是天下太平了，将军可真是个做学问的人呐。
5: 我这个人呐，不像军人，被逼出来的。
2: 哎，
5: 现在日本人就在卧榻之侧了。
2: 日本人经常拿着中国的桃子对那些刚上学的孩子们说，看，这是中国的桃子，你们想吃吗？想吃，长大以后就扛枪打到中国去，因为那是日本的土地。
5: 一副强盗嘴脸。
2: 副军长，日本人现在是得寸进尺，大敌当前，您可要多出事儿啊。
5: 文人不爱钱，武将不惜命，中国亡不了。
1: 随后29军军部开会，可是形成了两种意见。
7: 日本司令官田代满一郎许诺，如果我们成立自治政府，就可以保住我们的地盘。诸位有什么高见？
5: 跟日本人搞华北自治，就会丢尽我们29军的脸，也对不起喜风口死难的烈士，更对不起冯老长官对我们的栽培。
2: 不能退让了，有口皆碑，还得靠29军骨头硬。
8: 好汉不能总提当年勇啊。我以为只要不引起战争，什么形式都可以考虑。一旦日本人翻脸，华北的地盘就保不住了，我们只有保住地盘，才能有官做，有钱花。
2: 哼，你好像是日本人的高参。
9: 哎，水城水城，别着急嘛，辛格也是为了我们29军着想嘛。
8: 坐坐坐。军座知道，中原大战我们跟着冯玉祥打老蒋一败涂地，两条小船过黄河，我为了29军能有今天，跑前跑后建庙拜佛，御鬼烧香，我容易吗？
7: 好了好了，金晨，你的意思呢？
1: 宋哲元要国民革命军29军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讲话。
9: 绝不能成立自治政府，给自己套上枷锁。同日本人迟早是要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况且我军实力有限，能不打最好不打。
5: 要真的同日本人打起来，南京政府会支持我们吗？再说最近老蒋一直惦令我们，文物难移。
7: 哼， 文物南移。

0: 华北的万里江山和老百姓怎么办？告诉他们，派兵把故宫给我守起来，非常时期北平文物谁也不能动。
1: 好，
0: 对日本人前拒后宫，不但国人不能谅解，就连我们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这样吧，我们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就以守为守，各师考虑一下自己的防御措施，报给张副参谋长。
2: 这时日寇在卢沟桥地区频繁演习，宋哲元开始准备对日作战。7月7日晚22点40分，在宛平城，日寇借机挑衅，发动了七七事变。当晚，宛平县长王冷斋来到北平太机场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谈判。
3: 枪声响于宛平城东北方，我方在此并无驻军，经查明城内守军也并无开枪之事，每个人的子弹一颗不缺，所谓日兵失踪之事，经寻找也毫无踪影。
4: 城外找不到失踪的士兵，必须进城搜索。
3: 宛平城在夜间是关闭的，日军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4: 专员的意思是我们把人藏起来了？
3: 我没这么说，不过当年日本驻南京领事藏本先生自行隐匿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4: 请专员说话注意，这里是日本特务机关部，
3: 你们特务机关部也是在北平所辖之内。
4: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实地调查一下吧。
3: 还调查什么？我们不是已经代为寻找了吗？
5: 王专员，实地调查一下也好，免得以后说不清楚啊。
2: 就这样，王冷斋被日本鬼子开车带到了宛平城外。
6: 专员，停下车。
7: 执行命令。
3: 你们要干什么？
7: 打他！
3: 怎么，要动武？哼哼，那就甭谈判调查了，把我押走好了。好，进城谈。
4: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我日方建议，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必须撤退到西门外10里。第二，昨晚日军的损失应由中方负责赔偿。第三，盐城卢沟桥守军营长。
3: 昨晚的冲突与守军营长无关，如果日方认为处分守军营长就能消除误会的话，就由我来承担。你方丢失士兵已经找到，与我方何干？
4: 你们非法射击，中断了我们的军事演习，这是对皇军的最大侮辱。
3: 中国不是无国界地区，不是公共占有地，日军在丰台驻军并公然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已经是侵略行为，我军守卫国土何罪之有？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否则毫不客气。
4: 你们必须要撤出宛平城。怎么样，我们打得够准的了吧？
3: 很不准确，离县府大厅还有15米远。
4: 丁营长，你要护送我方代表出城，然后在城墙上插上白旗，我方即可停止炮击。
8: 插白旗？让我们投降啊？去你妈的吧！你，
3: 送客。
2: 面对日本鬼子的无理取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随后，日本鬼子开枪射杀了我29军110旅守桥部队排长，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申仲明。战争正式开始，29军同日寇进行着英勇的反击。交战后，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宛平城，老百姓流离失所。随着前方战事吃紧，29军召开军事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赵登禹师长组织大刀团，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很多阵地。日本鬼子扩大战事，向北平派兵，一时北平告急，华北告急。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各界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援二十九军。中共发出通电，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协议，并将这次七七事变定性为侵略战争。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和蒋介石谈判，要讲全面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在推脱，还命令宋哲元退兵。北平，二十九军爱国将领佟麟阁、张自忠、何基沣、赵登禹前来向宋哲元请战，并表示要坚决打击日寇。
1: 你看，好，不丧权不失土，誓与周全。这是我在老家时打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2: 军座，我们接到您的扑灭当前之敌的电令，毫不含糊地干了，我们绝不当孬种。
3: 打日本人责无旁贷，我们不抗日愧对天下百姓。
2: 过去蒋先生一直认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现在连蒋先生也言抗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您说怎么打吧。
4: 我们正等着这一天呢，为国捐躯，重于泰山。
1: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杀人，人必杀我，是我们二十九军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5: 军座，廊坊之战是不祥之兆，我们应对南援防守早做安排。
6: 军座，陈觉生带着日本人拿着最后通牒来见你，要不我去见他。
1: 我见。
0: 这时得寸进尺的日本鬼子再次来找宋哲元，竟然要求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宋哲元当面回绝了他们。
7: 宋先生，你们什么时候撤出北平啊？
1: 嗯，我说过要撤出北平吗？
7: 嗯，限二十九军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前撤出北平和宛平城，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军负责，请于明日前给予答复。
1: 用不着答复，蒋委员长十七号在庐山答复得很清楚，二十九军不能因为别人的要求而调动。
7: 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1: 你，哎，那就枪炮上去。
6: 军座，还是多考虑考虑为好啊。
5: 你整天跟着日本人屁股后边转，不觉得可耻吗？中国要是多几个像岳飞那样的人，小日本也不会这么猖狂。
0: 随后日本鬼子终于露出了本来的侵略野心，下达了总攻命令。
8: 内阁决心已下，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主力部队来华，增援部队到达之时，正是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悬案的大好时机。参谋总长载人亲王命令，七月二十七日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9: 嗨！
0: 与此同时，二十九军也召开将领会议，坚决应战。
1: 日军二十六辆军车，大约五百人，从广安门闯进北平城，大打是肯定无疑了。孙连仲告诉我，中央军准备北上，老蒋决心抗战。我不相信，老蒋不仅要消灭日军，还要消灭我们二十九军。打日本鬼子，我们不依靠别人，要坚决应战，不当孬种。
8: 先拿下丰台、大井村到卢沟桥一带，还是由我们师负责。
1: 嗯，
10: 我军进攻丰台，日军必然增援反扑，南援将是争夺的焦点，必须在南援配置重兵，保卫北平。
8: 对，团河已经失守，南援若是再失守，日军就可长驱直入永定门。
10: 军座，我愿带兵死守南援。
1: 你和李文田负责天井，赵登禹师长担任南援指挥官，骑兵师协同防务。顺成，怎么样？
2: 军长请放心，只要我赵登禹不死，鬼子休想占领南援。我一百三十二师两个团已由河间、任丘出发，
1: 为了华北的父老乡亲，现在我命令通电全国准备抗战。
9: 是。
0: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寇，二十九军发布作战动员，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将士亲临战场指挥战斗，给日军以重创。日军来进攻二十九军的大本营南苑，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坦克，我军英勇抗敌。战斗中，佟麟阁、赵登禹身先士卒冲到前面，但是终因我军装备欠佳，日军攻占南苑，二十九军将士被迫和鬼

0: 子展开肉搏战，佟麟阁赵登禹英勇牺牲。此时宋哲元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还要撤退。在军部会议上，张自忠决定留下，并要坚持抵抗日军七天。北平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而此时汉奸陈觉生却来劝张自忠投降，被张自忠怒斥一番：
1: 张师长，你我共事多年，有难同当，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与日本人合作，中日冲突就可化干戈为玉帛了。
2: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
3: 你们是不是已经跟日本人谈过了？
1: 日本人对张师长的印象很不错呀。
3: 出去。
1: 张师长，
4: 滚！
0: 但是因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在与日本鬼子的周旋中，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汉奸，危难中他还是要对下属进行全面的安排。
5: 天津38师李文田副师长并转告黄维刚、刘振三、李志远三位旅长，所有在京部队由李副师长指挥，日军若敢进犯，坚决予以反击，立即发包。
6: 是。
5: 你怎么不走？
6: 师长，有人说你逼宫。
5: 发完电报以后，带上你的卫队去中南海集合，随军转移。
6: 师长，你就跟我们走吧，你带人受过冤枉啊。
5: 执行命令。
6: 我不愿意别人说你是汉奸。
0: 原来众人的误解让他的副官非常难过。
4: 快走啊，我扒了你的皮。
6: 你打吧。
4: 好兄弟，转告李副师长，别人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队伍不能打败仗，我只有一拼而死，用真实的战绩来洗刷我的冤枉。
6: 师长，师长。
0: 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撤出宛平。何基沣接到撤军命令，悲愤之极发出誓死洗雪国耻、消灭倭奴的长叹。在愤懑和悲壮中，他率部撤出卢沟桥，从此全面抗战正式开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七七事变》。这部影片描写了29军的爱国将士宋哲元、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何基沣等奋起抗争日军侵略的不屈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七七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北京，现在还有以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三位爱国将领命名的街道，而这部影片就是让我们艺术地回顾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和人物。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感谢各位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新书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一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三种：有骨雨刮、无骨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有骨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无骨雨刮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刮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雨刮，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雨刮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雨刮器的保养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不要干刮，玻璃干燥的时候开雨刮，胶条和玻璃之间呢没有润滑，磨损极快。玻璃上呢有灰尘沙粒的时候呢，最好先用玻璃水喷湿，再用雨刮器来刮。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期清洁胶条，用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烧坏电机。第四呢，就是要避免暴晒，长期停车尽量找阴凉处，或者是把雨刮器抬起来，减少胶条老化。那么这些习惯养成了，一副雨刮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的。

很多车主问，雨刮器刮的时候嘎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6个月到1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1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

地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Hello，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职场当中有一个职位叫前台，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的主人公他的职场生涯就是从前台接待开始的。一起来听这篇关于职场的文章，题目是《职场方糖主义》。3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来到一家软件公司应聘，职位是前台。好多朋友不解，在学校里一向成绩优异、事事领先的我，怎么会甘心做前台这样平庸的工作？其实我早就听人说过，想要在公司里干好，从前台做起是最明智的选择。前台虽小，学问可大着呢。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前台的工作依然让我忙得手忙脚乱，接听电话、签收快件、订餐送水、迎送宾客，还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天，连口水也顾不上喝。Miss 唐，请发个传真。Miss 唐，准备会议室投影设备。Miss 唐是个按钮，听到有人喊我，我得马上运转起来，可我从来不急，努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时间久了，蜜斯糖被大家喊成了蜜糖，我也欣然接受。有一天，正当我准备打印资料迎接大客户的时候，市场部经理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啪的一下将我订好的飞机票摔到了桌子上。跟你说了多少遍，我要12号的机票，你偏给我订了14号的。我一愣，最初他明明交代我订14号的机票呀，而且他写的便签纸还贴在我的备忘本里。正当我准备解释时，大老板带着大客户走了进来。看着吵吵嚷嚷的市场部经理，大老板眉头一皱，原本已经拿好了备忘本的我马上不停地低头道歉，同时将客户迎进了会议室。我倒好茶水退出来之后，几位同事纷纷为我抱不平。市场部经理向来目中无人，刚才就该将他写的便签甩到他脸上，在大老板面前出出他的丑。略微平静之后，我说，刚才不只是大老板在场，还有重要客户，要是争执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公司管理不善。会议结束后，大老板对我说，你做得很对，哪怕自己受点委屈也要维护公司的形象。不久，市场部需要一位助理，市场部经理找到我，问我是否考虑做他的助理。对于上次的误会，事后他明白是自己弄错了，但一直没有道歉，因此在我面前有些讪讪的，但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对他笑脸相迎。同事都劝我不要做，市场助理比前台工作量大不说了，薪水还高不了多少。我认真考虑之后答应了。有同事发感慨，蜜糖呀，想不到你还是棉花糖，你就等着被市场部经理蹂躏吧。从前台做到市场助理，看似低低的一小跳，工作量却是骤然的加大了。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枯燥的客户资料，审核统计销售数字，起草策划各项标书等等，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台湾客户沟通，我私下里学习闽南语，各项繁乱枯燥的销售指标我背得滚瓜烂熟，以至于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我的表现让最挑剔的一连换了4-5个助理的市场部经理也是连连称赞。年终开庆功会，市场部人员都说他们的成绩有我的一半功劳。市场部经理端着酒杯来到我面前说，当初找你做助理其实是大老板的意见。看来大老板没看错人，你像块牛皮糖，有韧性，是可塑之才。之后的日子，随着公司职位的不断调动，我先后在研发部、企划部、工程部做过不同的工作。2年后，当我熟悉了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和事项之后，大老板将我喊到了他的面前，问有没有兴趣做行政总监一职。

我欣喜而又郑重地点了点头。在新员工的培训中，我说如今的职场，不同的职员像极了形形色色的糖果，有的像跳跳糖，随时想换工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有的像棒棒糖，一味地取悦他人，被人榨干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儿，有的像口香糖，常年不思进取，嚼来嚼去食之无味，随时有被替代的危险。有新员工开玩笑说，唐总监是蜜糖吧，刚进公司的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外号。我笑了，略微停顿说，虽然一直被大家喊成是蜜糖，但我自觉更像是一块方糖。如果说工作是一杯苦涩的咖啡，难免有委屈和压力，唯有让自己变成一块香甜不腻的方糖，才能够令咖啡美味香浓。我这个看似像棉花糖被人喊成蜜糖的女孩，终于以自己的方糖主义在职场中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分享到的这篇题为职场方糖主义的文章，希望会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职场里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接下来听一首轻松的歌，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走进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知乎上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最高赞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对错。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可是哪有那么多三观相合，更多的时候只是不分对错。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马东主持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及他的母亲，他说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有人在，他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钱。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儿了。马东说，节约用电已经成为了母亲的思维定式，就算你告诉他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他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的母亲一样吗？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可他们应声之后还是把剩菜放入了冰箱。你可能一遍一遍和他们强调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可他们答应之后转身会带着孙子去超市。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而是惯以三观不合，嫌弃他们墨守成规，甚至为了自以为正确的小事儿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夏天的时候，同事小刘和我抱怨过他的父亲，他说母亲去世得早，农村夏天热，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结果闲不住的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广场捡矿泉水瓶。他告诉父亲，他的做法会让别人说儿子不孝顺。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动，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生活。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父亲说儿子看不起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老人摔门而去，回了老家。这样的小事儿，谁对谁错根本不需要争辩。子女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你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失体面的，但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想想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这些小事儿就不再是事儿了。礼记中说到，孝子之养，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要让父母心情快乐。只要父母开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顺着他们好了，包容和理解父母，不和父母争对错，就是最好的孝顺。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叔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公断，他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一定要争个对错，殊不知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也落得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儿上纲上线。你想去学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你要去外面吃饭，他非说外面都是地沟油。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呢？其实都没有错，不过是看法不同，小事而已。
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论不休，不欢而散之后，总有人问起，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家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谁对谁错。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对老夫妻吵架，丈夫总是让着妻子，妻子说，明明知道我错了，为什么还让着我？丈夫说，因为我怕吵赢了，输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不过是你在争吵，他在笑。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女孩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看见被人丢弃的长着绿毛的胡萝卜，喊着，妈妈快看，胡萝卜戴绿帽子了。女孩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凶巴巴地对女孩说，什么绿帽子，下次不允许这样说了。女孩一脸迷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突然变脸，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把长毛的胡萝卜看成胡萝卜戴绿帽子，多么奇思妙想的创意，却遭到了妈妈的一顿痛批。其实孩子只是将自己熟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大人们总是以成人的思维去评判孩子的说法，不仅会折断孩子发挥想象的翅膀，更会阻断孩子表达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强调，我是大人，小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知道的比你多，我当然是对的。却不知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不同，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大人的认知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童真。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孩子只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雪化了是什么？比起标准答案，雪化了是水，如果孩子回答雪化了是春天，难道有错吗？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与不合。家事藏爱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懂得退出家庭战场，绝不是逃兵，而是智者。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新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台共同的意向空间，未来必将成为城市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样态，为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贡献力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0: 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沿海城市。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等，也为原创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子琪，带来了两首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子琪。
1: 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两首音乐作品，一首是《透明的快乐》，另外一首是《兄弟志》。叶匡衡呢，是参加过国内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像《快乐男声》《极客电音》当中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他呢，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透明的快乐呢，是他在疫情期间写的一首歌，也是在疫情刚刚出现的时候，被关在家里的那段时光，他自己呢完成了词曲以及编曲以及后期的制作，整个一首歌的成品的创作。而在当中呢，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在疫情期间呢，还是要找寻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初心，以及最点滴的快乐，才是能够让自己幸福下去。

章子琪所介绍，这首歌呢是歌曲的词曲作者叶匡衡在疫情初期所创作的。他说，那段时间我们都被关在家里，儿子在读幼儿园小班，每每他向我提问，我都觉得他的世界依旧美好，所以这也让我意识到，危难中作为一个爸爸，虽然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但依旧有值得欣慰、值得坚守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歌颂那些大爱大情，但也不能够忽视了生活中这些最普通的感动，往往他们离我们最近，也是

的作品。另外一首歌呢，《兄弟志》是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一首歌。因为这么多年呢，他跟自己的兄弟创作了音乐工作室，现在呢又是各自啊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所以兄弟这个词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意义。而在其中呢，音乐的道路上也是有非常多的兄弟陪伴他走过了。

方恒的第二首歌是这首《兄弟志》。这首歌呢，区别于绝大部分讲兄弟情的歌曲啊，并非走通俗意义上那种兄弟之间很男子气概或者很江湖的路线，反之呢，作者想表达的是偏文艺气质的一种兄弟情。编曲只用了吉他，不要太多的压迫感，也希望多一些想象的空间。娓娓道来的旋律

0: 匡衡说，他的演唱上呢，试图表现出一种孤独却又很温暖的感觉。虽然现实总是很残酷，但是自己依旧相信“兄弟”二字与真心同在。所有的磕碰都是自己人生必经的磨难，至和者不以山海远。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原创作品《黄河》。杨明义呢，曾经在中国好歌曲以一首《一位老人》红遍全国，私底下呢，我们也是好朋友，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杨。他说，创作《黄河》的初衷就是因为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有要把

0: 家乡的美景和人文，写进自己原创歌曲的想法。黄河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借鉴了一些古老黄河号子的艺术元素，用唢呐、盘鼓等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风格相结合，体现了黄河流域非常深远厚重的历史和现代风貌的灿烂。上下五千年，斗争与和谐，传承与发展，生生不息。来听杨明义的《黄河》。
1: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杨明义，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的原创作品《黄河》。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关于黄河的故事有古老的，当然也有现代的，我们讲不完。我们不如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它的名字叫《黄河》。

0: 主持人林飞也是音乐人林飞，最近我都正在听飞哥的原创作品，我俩也是因为音乐多次畅聊到深夜，那真的也是对我来说受益良多。再次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祝贺林飞，生活在继续，我们的音乐也在继续。
1: 喜欢大洋的这首新歌啊，黄河真的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是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成为了一座冬奥之城。接下来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的音乐主播圆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张家口的原创乐队。
2: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音乐流行风的主持人圆圆，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介的是来自我们张家口的原创乐队原野花乐队新进的一首原创作品。原野花乐队呢，成立于2021年的7月21号。原野花乐队的名字来源是原野里的花朵，在野外，在自然当中回归原始的情感和自由的生长，在风雨的阳光里感受生命的意义和力量。小草一生，野花一长。

来自张家口电台的圆圆，我们推荐的是张家口的本土乐队，成立时间不长的年轻乐队原野化。成员主要有主唱李海平、吉他手孙家伟、贝斯手梁志凯和鼓手吕宝民。他们的作品呢是以 grunge、rock、reggae 等风格为主要的载体。乐队呢是崇尚爱与自由的人生价值，不与玫瑰斗艳，却似苔花自赏，亦可滚滚红尘，亦可曲水流觞。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叫

自张家口的乐队原野花乐队，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原创作品《消灭在小指处》。

说到原创乐队啊，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墨酒乐队。乐队的主唱史云嘉是地道的青岛人，骨子里带着青岛人的耿直和不羁。史云嘉和贝斯手李鱼在一次演唱活动

0: 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支乐队。一个乐队的成立必然需要独属于这个乐队的代表作，所以那段时间史云嘉和李渔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饿了就吃一碗泡面，从早到晚呀写歌。在熬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创作时光之后，他们用才华和汗水浇灌的花朵是灿然绽放。随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伙伴，吉他手海龙和鼓手凯就好像上天赐予的礼物一般，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创作的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原创作品《少年子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青岛的 Girl Spirits 墨酒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史云嘉，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乐队的新歌《少年子弹》。那希望这首将近八分钟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有所思考，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战火，希望和平之光在大地普照，希望每一个家庭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呢，来首先关注一首孙盛希推出了首发单曲《Falling in Love》，这是与韩国音乐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首抒情 R&B 的甜蜜氛围作品。《Falling in Love》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融合了温暖的吉他音色，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英语、韩语和汉语的三种语言，由他本人去亲自参与创作。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孙盛希 Falling in Love。

在陶喆、王力宏正式把 R&B 带入了华语主流之前，顺子已经用《回家》写一首歌，助力了华语现象级 Soul R&B 的金曲。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功力。1997年，顺子发表了同名专辑，收录了《回家》、《CJ》等耳熟能详的金曲。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一个人》，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歌曲，代表了顺子宽广的音乐性、扎实的制作能力。来听顺子《不愿意》。

0: 金曲星光会。
1: 当然呢，聊到了 R&B 的创作，就绕不开的音乐人是陶喆，可以说他为 R&B 音乐的流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两年半没有推出新作的陶喆带来了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的歌曲《蝴蝶》由他和娃娃共同填词。这首歌曲呢，传达了一种理念，在困境当中你千万不能退缩，要始终去追求音乐的完美，勇敢面对问题，真实的去做自己，就如同破茧而出，绽放成美丽的蝴蝶。来吧，来听陶喆《蝴蝶》。

听到的孟飞传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演唱组合，由林奇玉、苏志成以及刘继旭三人组成，成立于1997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要怎么戒》。2003年呢，他们这支组合解散，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他们的《不值得》。那么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单依纯翻唱过。而刚才这首《爱要怎么戒》也是来自于专辑《孟飞传航行记录三》。来吧，我们的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啊。2006年的12月22号，在距离萧亚轩上一张专辑发行了1087 1087天之后，专辑1087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表白就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 R&B 的经典作品，也是专辑当中最有深度最具成熟度的 R&B 慢歌《熄灯》。而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磁性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得

0: 金曲新歌会。
1: 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是说好的吗》，是郭顶早期抒情 R&B 的代表作品，收录于他200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作为出道主打，这首歌曲展

现了他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深情唱腔与旋律的创作天赋。编曲呢是由周杰伦的御用编曲钟兴民来操刀，吉他是由乐坛大师江建民来演奏，制作规格也是颇高的哈。据说呢，录制的时候郭顶才19岁，为了诠释歌曲当中的沧桑的感觉，他刻意想象出了自己已经是30岁的心境。来吧，来听到的是郭顶，不是说好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新鲜感不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和同一个人探寻更多未知的人生。这首歌来自菲尔，眷恋。

和自己心底的那个人在一起，也不是非得诗和远方，而是既有于柴米油盐，也寄托于山川河流。曾在

0: 繁华都市忙碌的人们，无论经历何种痛苦，在下班的公交地铁上，忙碌的厨房里，舒适的小窝里，戴上耳机听王心凌的歌，一瞬间会让你觉得任何委屈就这么过去了。这首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1: 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怎么会不遗憾呢？那是我花时间和真心去爱的人。我遗憾的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约定。我遗憾的是，从早和他聊到晚的人不再是我了，旧时空。

就像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风景，到最后它只是你过去时光里的一段回忆而已。或许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听哭过很多人，歌词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在与爱的人道别。两个人无法相爱一生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其中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我还爱你，而你却爱上了别人，我也不想这样。

以前随时都可以打扰的人，现在也不能打扰了。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的我，却爱了你那么久。我们当然知道

0: 离开才是对的，也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但舍不得啊。
1: 不用等离开后先说我爱你，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爱你。

我存过你的照片，你喜欢的歌我也有去听，你看过的电影我也偷偷看过，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尝试感兴趣。其实我远比表面更喜欢你。坐在回家的车上，我偷偷看着你的侧脸，在想这车能不能再开慢一点。雨果，侧脸。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冷静，巡演的时候有一场告白，内容大概是：之前我是想一个人流浪，但遇到你之后不一样了，我想带你走进我的生活，也想进入你的生活，我想把我所有喜欢的事情都介绍给你，想带你看我所有喜欢的乐队的现场演出，甚至连今天喝的奶茶有几颗珍珠我都想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好让自己更加优秀。总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站在一起，而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

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她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因为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

这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乔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

你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停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到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

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他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他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顾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顾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
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

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吹着初夏的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有千万种，总有一处值得你付出热情和青春。星光不负赶路人，每一份职业，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人的试炼场。我们曾经跌跌撞撞，也曾经度过那些无人问津暗自挣扎的日日夜夜，到了最后发现是那些宝贵的经历和一次次的手忙脚乱惊慌失措逐渐让我们成长的。先来听一首方大同的《春风吹》，一起到回忆里去寻找自己曾经的模样。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无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要坚定自己所爱，活得洒脱。

柔又决绝，像极了奋斗路上的人们。柳叶刀也像医护人员手中的手术刀，帮助人们度过病痛。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光芒万丈的。只为过那不锈不顿的人生，我生如刀锋，自当斩荆棘。

生活的节奏也并不是始终紧锣密鼓的。回想那些加班回来的深夜，你是不是也曾经一个人陷入了遐想和沉思呢？在忙碌的空间里边找一个角落，去寄托温柔的思绪，柔软的心绪。有很多的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的人们帮助和引导我们放松身心，重回正念。尤其在疫情的时刻，我们的身心格外需要疗愈的力量。感谢那些勇敢的工作人员，互帮互助的伙伴。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壮丽和伟大，也同样遍布着平凡的爱和温柔。来听下面一首歌，苏慧伦《失眠特快车》。

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会说到各种各样有趣的职业，每一份都是出于热爱。你是否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体验过这样一种状态？当手里头的事情井井有条被完成之后，获得了很强的成就感，在那一刻会想起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争吵和情绪，而这一切的迂回呢，都以圆满的结果落幕。用温柔的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工作当中的低落时分。飞行员的工作就是乘着风在天空中往返，飞行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中度过的，起落之间运载了一趟又一趟的旅客，一帆风顺的路途平坦，但是未必精彩。面对我们内心情绪的起伏，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一起来听这首《低空飞行》，来自李金元。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久在城市的人，一到这个季节就想去海边看看。记得曾经有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海滩队的队员，他们每天开着摩托艇

戴着墨镜驰骋在碧海蓝天当中。这首张国荣的 Monica 就很有阳光的味道。很多时候我们羡慕那些一边工作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怀抱的人，所以即使被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也要用一首好歌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

美好的假日时光，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不妨去自然中踏青，感受阳光吧。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在歌曲之余提到一些有趣的特别的工作。无论世事怎样喧嚣，自然的怀抱总是有治愈的力量。苏莹的这首《森林栖息居》，用阳光露水一样的声线治愈你那颗在城市中奔波的心。还要感谢护林员这份工作，维护了美丽的大自然，让风景能够美好茂盛。

和大自然一样，同样具备治愈力量的还有我们的呼吸。调整好恰当的呼吸频率是前进路上的一大助攻。我们要始终平衡工作生活之间的关系，不可多也不可少，平衡为美。戴荃的这首《老神仙》以中国风的曲调告诉我们休养生息的智慧。养老院的志愿者们通过自己的热情为老人们搭建了一方乐土，让老人在迟暮之年收获快乐和幸福。一起来听戴荃的《老神仙》。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是光鲜亮丽的，在看不见的地方，有数以万计默默无闻的努力者。一首《孤勇者》献给所有默默拼搏在自己岗位上的人们。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他们

平常在日子当中总不乏令人怦然心动的相遇，不经意间那些触动你的小动作小细节总在之后令人如此的流连忘返。墨菲定律这首爱情小说用动人如流水一般的语调唱出了对感情的遗憾和留恋。谱写爱情小说的小说家也是职业的一种，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和经验构建出一个来源于现实却又超脱于现实的唯美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你失望，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现实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能够随时去打扰，而他也会给你回应，这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有很多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联系，担心打扰到对方，所以才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句话。尽管这温柔只有当事人自己才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曾经看不惯受不了的，如今不过淡然一笑。其实所谓的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中。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紧张了，一直在活给别人看。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你。所以活得轻松一点，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没有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懂得浪漫却不矫揉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不怨天尤人，不苦大仇深，对每一个人真诚，对每件事热忱，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这个时段的如约到来。

0: 人一生下来，从认识自己身边的人开始，便急吼吼地想着认识这个世界。父母也好，学校也罢，所有的教育都在催促我们认识周围，认识他人，从而征服这个世界。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认识自我比认识这个世界更为重要，征服自己比征服世界更加重要。生命是从认识到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才真正开启的。征服世界是大家的事儿，征服自我才是每个人最要命的事儿。
1: 我为醉醒着跑去琉璃山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2: 如果

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应该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应该咬牙坚持，不要这么轻易地否定自己。

谁说你没有好的未来？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才知道。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努力。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的谢幕，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个努力绽放的生命都值得祝福，我们的节目也愿意分享你点滴的进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各位每天的光临。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刘德华，带领大家去听刘德华最经典的几首歌，每一首都是百听不厌。今天第一首给我们来回顾到的是1994年的这一首《忘情水》，90年代红遍了大江南北的一首情歌。说实话，以前我们来听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一首情歌，现在再来听这首《忘情水》，感觉写的并不是情歌，而是写的成长、生活、社会还有人生。

音乐导航刘德华最经典的歌曲1997年《冰雨》，旋律一出来，我相信很多的人就会沦陷，嗓音温柔又有力量，每一句都唱到了心里。这首歌在当年也是大家单曲循环无数遍的一首歌，越听越有味道，治愈又上头，唯独华语乐坛没有辜负70、80后的我。

1991年，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粤语经典中的经典，唱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情，也是刻骨铭心的爱恨，刻满了港片黄金时代的浪漫与悲壮。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考考大家，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喜欢刘德华的，我相信此时此刻都已经忙碌起来，告诉我了你所知道的那个答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去听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每一首真的都是百听不厌。接下来我们要回顾到的这一首歌是1999年的《爱你一万年》。现在听到这首老歌，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些儿时的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那么，关于这首歌，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回顾到的刘德华的最后一首歌是1997年的《中国人》。说真的，每次聆听这首歌，我都会心潮澎湃，振奋人心，瞬间热血沸腾。生在中国，我为祖国骄傲。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0: 前路若不昂然。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

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